辛苦如花往日开着怪不怪，好像订阅送送一别不愿意外，不曾相见却又发觉另一个我存在，同一片月海偶遇故乡外，是出现例外，期待阳台，还是你难开。

0: 年是关机动车，就是汽车啊，能够参与。今年呢不一样了，这个不是机动车的驾驶员也能参赛，就是骑这个非机动车的市民也能参赛，就是你家里边有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啊，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1: 对对，不管你是机动车哈还是非机动车，但是只要你是咱们的青州的市民，
0: 是
1: 哎，就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0: 是，那么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青州市文办、青州市公安局、青州市交通运输局、青州市融媒体中心主办。那么由我们这个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5.4来承办的。同时呢，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受到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州市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海联网青州店、潍坊卓锦比亚迪王朝网青州店、天河富商泰科新能还有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停车店、山东泽远食品有限公司、荆州市车品家具大世界、雅迪电动车总代理，为我们这个活动来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1: 嗯，这个听众朋友们需要关注这个怎么报名了哈？是的，这个报名呢就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关注咱们这个荆州广播954的公众号，哎，在这个底下就会搜到这个有这个好司机平安行这个报名啊。
0: 有这个链接
1: 是的，点开之后直接这个你是机动车呢还是非机动车呢？啊，选择这个机动车，选择这个好司机；非机动车选择这个平安行，然后发送到这个荆州广播954，就会弹出这个报名小程序来啊。
0: 是，一定按这个提示哈，把这个姓名、车牌号还有这个身份证号啊，就是还有联系方式一定要填准。尤其是这个上海号啊，你得填准确了，你别到时候填了这个少一个字母或者是多一个字母的，或者写错了，你就是给人家领奖了。
1: 对，而且你就会错过那些非常丰厚的奖品，看油卡、电卡，是不是？
0: 是
1: 啊、汽车养护套装、润滑油、车载用品等等哈、包括咱们非机动车的这个雨披啊、头盔啊、防盗锁呀、还有真的是非常多的奖品等着你来拿呢。
0: 是、啊，所以说啊，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就是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青州广播954”里面搜索啊，这个回复这个挑战群哈、也可以就是有二维码，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这样一个活动的群里面了。
1: 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踊跃报名参加。
0: 好了，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近期呢，这个网红宣传品这个日本丁丁被曝是假洋牌，引发了这个舆论的热议。更为荒谬的是啊，电商平台上甚至还出现了多款的仿冒品，形成了这个假洋牌再被仿冒的畸形乱象。
0: 那么与早年低端的假冒伪劣产品不同啊，新式的假洋牌呢，这个深谙流量的逻辑，通过这个包装还有商标话术打造进口的假象。那么通过大量的广告投入了获取关注，那么诱导消费者呢为不存在的海外血统付费，是一种机器化、流量化的新型商业实行行为。
1: 当前呢，我国正积极的推动消费升级，一方面啊扩大优质消费品的进口，加力促进国际精品、外贸优品消费；另一方面呢，大量国货持续投入研发，推出了时尚饮品、国货潮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0: 那么从澳洲到这个优思益到日本丁丁，这些假洋牌呢不愿在研发质量品牌上下功夫，而是靠着改差地、换名字、变故。第二是要平台原创的平台包体下的网红产品，自制产品流行式，让网上生产的不行为误导了消费者。
1: 品牌定制力呢，终究是源于硬品质和合规经营。根据假洋牌的乱象，相关要加大这个提高失信与成本，平台呢要踏实认可的责任啊，各方要携手斩断投机套利的空间，坚持保护好本消费者的权益。
0: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近日，媒体报道了广州越秀区第二天的举办毕业典礼，向家长收取了150元一大一小的门票，被引发了热议。家长直言，看自己娃毕业演出还得花钱买票，还得当面报喜，已经进入高潮。
1: 日常关于毕业典礼的

0: 中未登雅的社畜学前教育中，这个教育初心与日常行为的边界问题略深思。毕业典礼呢，本是孩子成长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仪式，幼儿园教育的社会环节更是家园共育的温情时刻。家长约去的核心呢，更非是150元的金额，而是对这个门票式毕业礼的情感排斥。孩子是典礼的主角，家长的作用是亲，去到后要入场。这种商业逻辑与教育本质的错位，让竞赛价值被金钱量化，自然的引发了心理不适。
1: 值得关键的是啊，在中国的决策过程的程序正义缺失，幼儿园呢对提升幼儿意见未过问调查，之前通知书标准违背了这个家长共育的基本原则。
0: 几百多名幼儿的大型活动，场地选择呢，本应该是园方与家长共同协商的结果，而非单方与父母要达成买单。
1: 即便如果说园方所说啊，这个外出场地是出于天气的突发需求，也应当通过透明公正的办公室。而这一点，那么其他幼儿园也这样作为合理定义。
0: 从这个政策层面看呢，教育一个判断标准，电费要快，强制收费属于违规办收费，自愿选择则应当评论啊。但现实中的人自愿的往往存在模糊地带，家长担心孩子被孤立，即便是不愿意呢，也可能被孤立。
1: 根据2020年12月的国家发改委第三部门发布的关于完善幼儿园收费政策通知，幼儿园收费项目明确限定的

享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

0: 有，材质有，工程机械更有，切削业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大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一轮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荆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荆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1: 穿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0: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1: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近日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岳阳烧烤学院首期技能班30名学员正式毕业。这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有酒店厨师，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也有这个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结业后呢，大多数的学员计划回到家乡，将学到的标准化技艺与当地的饮食特色融合创新。有人打算呢，先从这个夜市的练摊起步，也有人已同步报读了国家开放大学的相关专业，为未来的发展做更长远的准备。
2: 过去学手艺啊，路子往往很窄，烧烤啊、小龙虾、臭豆腐、螺蛳粉，许多地方美食的独门技艺学校不教，普通人呢想学只能几经辗转拜师学艺，也就是传统的学徒制。可这套模式的问题在于啊，师傅难免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未必会倾囊相授。从这个角度看，烧烤协会通过高校平台把手艺系统的传授出去，本身呢就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据了解，在岳阳市烧烤门店约有3000家，很多烧烤师傅啊恰好有一手绝活。烧烤学院一位授课老师说得很坦诚啊，我们不担心教会徒弟会饿师傅，相反，岳阳烧烤的品牌打出去，知道的人多了，我们家的店的生意呢也会变得更好。
3: 这恰恰是行业协会啊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打造品牌，树立规范，培养人才。对整个行业而言呢，系统化的标准、职业操守、经营管理经验，那么很难单靠某个师傅来完整的传授。行业规范呢，当然需要市场监管部门的约束，但教育呢，同样是一种润物无声的力量，让从业者从一开始就清楚规则，敬畏食品安全。烧烤学院的课程设置呢，也体现了这一点。那根据报道呢，学院的实操授课包含了食材预处理流程、这个调料的配比、量化公式，有的精确到了克。那么其实呢，这就是从根源来重塑行业规范。
2: 这种规范操作的意义啊，不只体现在课堂之上，还有助于树立一个地域品牌的公信力。任何一个行业想要走得长远，都得先打破低门槛、无约束的刻板印象。这不仅是对公众说的，更是对这个从业者自身而言同样是这样。只有通过系统学习，形成维护行业标准的共识，从业者的职业道路才会越走越宽，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才能更加规范。

而另外一点就是在他们的发明过程中，莱特兄弟所遭到的冷遇和不理解。莱特兄弟中的两个人，哥哥叫威尔伯，弟弟叫奥威尔，他们并不是职业发明家。兄弟俩的主业就是在下乡小城开灯，开了个自行车店。当时自行车汽车天后叫出现，自行车很快流行起来，所以他们能够以开自行车店为业。而汽车当时很多发明家都在并入的领域。在戴顿也出现了当地发明家制造的汽车，奥威尔汽车很感兴趣，还想过自己的哥哥也应该造一辆汽车。但是哥哥威尔伯学不起一户，他说自己无法想象如此庞大且不断有内部矛盾发明，怎么可能会未来呢？威尔伯心中想要做的就是发明飞行器。1897年夏天，兄弟俩开始制造他们的第一架飞行器，他们用劈开的竹子壳纸做了一架风筝式飞行，最后他们制造出一架双翼滑行机。他们飞行项目没有政府或者军方的支持，从1901年到1903年标准的试飞成功，莱特兄弟在飞机研发上的费用差不多只有1000美元，而这些钱全部出自兄弟俩的自行车店。为什么那么多资金雄厚、人力财力都很充足的发明成功失败了，而莱特兄弟这样的土发明家却成功了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最先飞起来的是答案呢？也许莱特兄弟会给出这样一个简单回答：是练习。麦卡洛在书里写到，威尔伯莱特兄弟对于飞行而言，最重要的是技巧，是在实践中去调整和改进自己的发明。在几年里，威尔伯为了显示飞行，拿张纸，让纸和地板平行，然后放手。大家看到这张纸不是平稳落下，由于空气流动的原因，纸在空中翻来翻去，到处乱飞，最后弹落地面上。威尔伯打了一个当时非常熟悉的比方，这就像是一匹未定驯服的马。威尔飞人类必须要学会驯服这匹马。莱特兄弟是勤于练习的人。1900年的时候，他们向美国进行咨询全国各地风的情况，因为风对飞行至关重要。美国向军提供100游的新的风速记录给他们。根据这份记录，他们选择北卡罗来州外海寻找一个叫基霍克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也很特别，英语直译过来就是小鹰。而这个地方也因为莱特兄弟的飞行实验而名垂青史。莱特兄弟在基霍克观察海鸥的飞行，琢磨如何改进自己的飞行器。有位当地人后来回忆到，我们忍不住想，他们就是一对可怜的疯子。

功终于引起了美国军方的重视。经过冗长的谈判和招商程序，美国政府最终在1908年2月接受了莱特兄弟的投标。这一年的3月，他们还和法国维勒签订了合同，出售了飞机的制造权、出卖权和在法国的使用特许证。维勒后来成立的公司正是法国航空总公司的前身。由于这份合同，哥哥威尔伯·莱特在1908年的夏天去往法国，准备为欧洲人民带来一场飞行表演。在法国巴黎附近的勒芒赛马场，威尔伯驾驶莱特以为赛马场空中飞行了一分，飞行高度10米，这个高度的应该可能会

新毛点就在于温。德中说到自来水的瓶中实验实验案例实在是做得很清楚。比如说，安迪实验，机械水体有机光点，二度光点飞机二十五万公里飞行方向，所以这个瓶颈不是燃料耗尽，而是虚空点儿撞毁，结果相当大的力。而来对于这个机构来说，一是控制，是因为他们以前更早就有了重要问题，那是飞机飞行控制。而在1899年，他们就率先想到用校区记忆方法来实现，所谓校区记忆，也就是通过控制所有记忆，即变形会改变飞机姿态，产生空中。后来他们家来证实这种东西，以及这项发明，除了让小树枝高空6万，还有天长地下去。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一直按定工作，先过日本系，为了让商业意义，不是要求有意向沟通对象都有一些谦卑，来自于意义来自于意义但即便是小心翼翼，蓝军最近的事情发生了。安德烈找到了彼此，也是二十五公分高的外国人女。彼此蓝军有一些相似的人生经历，不仅自行车也同样是个独特的天才。当时外人听到彼此，更是对自行车创造了一个内力，也就是把自行车变成摩托。虽然可以说的地方人，但当时把自行车是最快的男人。他一直在以自行车的速度跑出15.3公里记录，在今年的速度更快速提高了10.21公里，把所有记录都远远甩在了后。而蓝军飞机试飞成功后，彼此之间就俩，而此能够让他更好发挥技术，而且蓝军工具学科技的所有优越，加上自己本事情况，到了研究后，蓝军前就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美国专利2.1394。另一边，科技在造学科有进，当时大英的天花板附表表现，加了当时的美国空为了来寻找第三个很坚定的飞行方法，而飞机服役，通过改变出一条飞机角度，通过人生改变，从而飞机随意发现。这个是那比来飞机更可靠，而且还更灵活。而飞机服役的设计也一直沿用到今天。1908年7月4号，可以坚持6个月的时候，成功飞出第5000米的距离，打出了来飞机的记录。但他为前一波的包括记者、城市、电瓶以及各种航空爱好者都更见证了一个空中飞行飞跃。奥马基跟奥拉上下对新飞行记录，而格迪斯后来上来了飞行游戏网，用情报机很快就到格迪斯了。来用身上自己装的机关，告诉格迪斯一起停止飞行，不要任何飞行控制飞机。格迪斯当场不但拒绝翻飞，将自装复印的5000美元价格卖给纽约航空公司，这价格仅仅是来自于飞机的5分之一。这下子，艾琳就怒了，一直做梦到格迪斯的反应。艾琳的起诉让格迪斯公司一面破产，后来格迪斯遇到了一个贵人，被批评了更多。斯特不查出自己是退市员格迪斯，那一个发疯了，然后更担心的来亲自加密，如果没带钱，那就你还得命。

0: 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0。
1: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临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临违章，留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西周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超不用风。
2: 选择堵墙中空灯化锅饼，
3: 真是热死了，孩子空调怎么这么热？
2: 选择堵墙中空灯化锅饼，告别冬冷夏热，秦州堵墙钢化中空锅饼，堵腿跟工程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加，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秦州堵墙钢化中空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包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尊重诊断，尽心治疗，秦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在京东，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它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钦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钦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通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领取油卡、电卡两车好礼。中国人寿钦州支公司、潍坊卓级比亚迪、天合不佳、泰科新能、一轮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钦州车皮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钦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参赛。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钦州市融媒体中心 FM 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分努力。

0: 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新招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荆州广电大厦九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3: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4: 浪漫的欧洲曲调，
5: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6: 跨过大西洋，
1: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期带有黑色气息的
4: 爵士潮流，
1: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4: 不一样的音乐。

在幕后多年的李荣浩对流行的脉搏有着良好的触摸，他明白音乐耳是怎么一回事。李荣浩是一个对音乐有着理想化追求的全方位艺人，那些让人心窝里被舒坦的节奏和音色直接支撑美国骚灵时代，却又能把华语听众的习惯照顾得如此妥帖，这就是李荣浩的才能。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新机 boy 李荣浩的音乐世界，首先来听到这首来自李易峰那首歌《

0: 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
1: 同样是李荣浩出名之后的作品，万青学和风口化的创作让他根本就停不下来。以薛之谦给薛之谦的丑八怪，在旋律结构和地性上都有着如喜剧之王等等作品的影子，再加上薛之谦的演唱还不够老道，以至于就这样上了李荣浩的道。跟着这种李氏旋律标签走的结果，就是整首歌曲下来都有一种李荣浩附体的感觉。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薛之谦丑八怪。

作为小时代创作并制作的一首单曲，不再见最大难度就是要匹配陈学冬的声线。毕竟这可不是一位专业歌手，而且陈学冬还和李荣浩之前担任过创作和制作的陈坤、赵薇不一样，前者本身就唱过歌厅，有歌唱底子，后者虽然在演唱李荣浩作品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音乐实战经验，但是陈学冬则完全是一个菜鸟歌手，所以李荣浩也只能用最简单近乎童谣的旋律写出了不再见这样的作品。一起来听到陈学冬《不再见》。

东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如果说拿到金曲奖最佳年度新人，便是李荣浩以及金榜题名的话，那么随后抱着杨丞琳智慧人归，可以说就离实现洞房花烛夜的目标越来越近。人之完美不过如此，娱乐归娱乐，音乐归音乐。其实早在李荣浩和杨丞琺步入恋情的多年前，他们已经在音乐上有过合作。就像《幸福果子》，就是当时李荣浩为杨丞琳写的作品。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杨丞琳《幸福果子》。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克里森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冰冷摇滚，阿布扎西洋，吸收准真挚古先锋节奏。已经看到黑色气息的只是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充满不同的音乐。

尘封在幸运聪明的音乐图，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提点一封信息。解开这宿命的脉络，逃不开这一世的寂寞。

0: 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放手如果是你们
1: 公司，只有年初一，泰华汽车梦想圣乐专门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的爱心，
2: 隐形声音太阳膜，个性感色，还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间，由漆面铺的细致款式装帧，用脸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机质感，质保七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乐品牌授权，地址北戴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688，18553698688。
2: 今年新机遇，2020年，青都为青都网店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都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事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国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不多。主要为低价产多元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部。厦门口的官方留学品牌，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李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216室。
3: 二车要养护，机械要买油，就选硬油润滑油。汽机油、台机油、工程新鲜油，汽修店绝地唯一量产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量单位，技术用口品质至上，全国6800家代理商，产品运送海外30多个国家。一油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风藏灯，同一景，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都市文明交通零零章首站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面行免费领，粮食好货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领取，通知大家。
4: 这是一件属于你情侣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0: 浪漫的欧洲曲调，是风范的一个摇滚。
1: 取得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0: 爵士潮流，一切
1: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0: 不一样的音乐。

李荣浩在7年前为李宇春创作的《一开始就知道》，也是他的作品里比较少以钢琴作为主基调编曲的作品。毕竟作为一个吉他控创作人和制作人，钢琴编曲的思维意识还是属于另一维度的。《一开始就知道》也很像是钢琴版的《火柴天堂》，旋律很好地突出一个人一整夜的意境。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李宇春《一开始就知道》。

0: 大概有一些疯狂，啊，那个姑娘啊，是那个姑娘啊，啊，你就是这个姑娘。
1: 在李荣浩个人的三张专辑当中，有两首翻唱作品，分别是《有一个姑娘》和《让我在雪地上撒撒野》。翻唱改编其实是最考量一个音乐人音乐素养的方式。虽然最近的《在我的雪地上撒撒野》因为原作的精简性，让李荣浩的改编可能凸显不出超越的效果，但将赵薇的《有一个姑娘》改编为灵魂乐的版本，既有出人意料的惊喜，更有出乎意料